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有。对，哦，你说啊，你不敢说的，
1: 对，那个什么，那个
0: 你这个，
2: 我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全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棒棒棒。
1: 自从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丢。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好感觉有点累 yeah, 运气有点悲 yeah, 心情有点灰 yeah, 好久没有有点碎 yeah, 想征服世界也希望路没那么难的只可惜幸福感觉

0: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1: 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啊？找事情是吗？
0: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但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 7K 8K 都有嘛， 1TB 的他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 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Honor 600 Pro 它拥有2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哎，夜间拍照糊糊底的，很多噪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讲呢，就是你在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相同端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哎，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了，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有拍鲜花。普通拍摄你要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4-6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历历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还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2: 妈的，它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2天而已。
0: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Enhanced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 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then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 And then 我把它的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至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 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Honor 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但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10月22号 Honor 600 Pro。

0: 你。
1: Hello， 一正好长了颗痘，特别好。今天来一个长脸版的第一眼美女妆。长脸长相其实一不小心就容易化老，优点呢，比起短脸更容易看上去惊艳，给人一种很聪明的样子，以亲切感和放大长脸的优势来进行结合。我这两天过敏了，大家不要买这个面膜，不要买。皮肤状态不好，我都会用这个。我买了一个这种拇指调和版，哈哈。过敏了之后，脸会进入一个角质层脱落的状态，所以会变得特别黑，然后瑕疵也会放大变明显。这时候大家不用太慌了，皮脱完你又撕一条好汉。今天的第一眼美女，脖子不能脱节的，不要浪费。底妆到这个样子就 OK 了，拿个眉梳把眉毛里面先带掉一点，涂个马铃狗子。上一期视频里面我有跟大家说过眉眼的一个距离嘛，接着呢来讲一个本期的重点，眉头的位置啊，鼻头边的垂直这个位置到眼角上方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安全的区域，比较霸气或者比较中性又比较倔强风格的眉头都会在鼻头边这个位置。如果说你的眼距比较近或者长相比较凶的话，可以适当的把眉头往外拉，会给人更亲切的感觉。眉尾的落点只有两种，一种是高于眉头，一种是平行于眉头，就是不能低于眉头。先拿一把尺啊，量一下自己的五眼间距大概是

0: 多少。颧骨这块偏宽的，眉尾的落点就是鼻翼到你自然拉长的眼线延长线上面。如果说你的颧骨是正好的弧面，那你就直接鼻翼到卡死的真实眼尾延长线上面。如果说你的颧骨是偏窄的，嘴角到卡死的眼尾延长线上面。这个画法眉毛是最短的，但是也同样最显幼态。
1: 很羡慕那些颧骨偏窄的人。
0: 现在根据我自己的脸型画了啊，塑造的第一眼美女的感觉是亲和力强的，所以眉尾的落点呢最好是在眉头的水平线上，看到吗，它俩的一个交接点。如果说你跟我一样颧骨偏宽一点的话，请把眉峰尽可能的靠近眼尾，也就是在这个落点。比起眉笔的话，眉粉制造出来的感觉会更雾化一点。先去定全脸最深的部分，也就是眉毛开始向后平躺的部分，画到刚刚我们落点的那个地方，眉弓线这边一定要有一定的坡度，咱把它往下拉一点点，虚虚的出来。在刚刚定下眉峰的位置开始下落，余粉轻轻带过眉上缘。这部画完之后呢，你会觉得眉峰为什么离眉尾那么远，对吧？这段距离向上带一带，再拿刷子去过一下，好多了，对吧？接着眉笔，眉粉这种地方是填不实的，眉尾这个位置有点过宽，然后眉头又过窄了，对吧？把上半圆给稍微带两笔，但不用带成圆弧形的，差不多平等高就可以了。眉头的部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天生毛流感比较重又比较浓的，适当把眉距往外扩一点，然后再拿眉笔去塑造假的眉头，是这样子画的，往前冲的，这样才会有稀疏感。眉尾这种地方剪一剪，补一根从眉峰到眉尾比较深的一条直线，虚的呢是带点弯的，实的呢是有大笔直，等于一个带有挑度一点的平眉，气质跟温柔感就都兼具了。如果说你毛发比较淡的，可以拿睫毛膏打底，像我这种毛发比较深的，直接拿透明的啊，从眉峰到眉尾底下这一块用刚刚的刷子拉一下，增加一个精致度。像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方式，面部的胶原蛋白呢一般都不是很够的，双色遮瑕里面黄色的这一颗当提亮。经常戴眼镜的这块地方也提一下，长脸因为骨骼的关系吧，这两块特别有一个自然的阴影，手动的提亮，这样会显得下巴圆润一点。眉头画一朵莲花，我把它自然拍开。一般这步是在画眉毛之前做，我今天皮肤状态不是很好，这一块地方一定要提亮，让整一个额头是凸出来的，这样眉骨才会显高。我刚才忘记把窗帘打开了，怪舍不得，外面太阳那么好，我里面那么黑。再拿 cover mark 的去精准的遮瑕，遮黑眼圈泪沟这种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我就不浪费时间了。正好来给你们看一下我遮痘痘的秘籍，一定要没有伤口才能这么玩啊。拿一点 cover mark 遮瑕膏，精准的把所有泛红的区域都覆盖到，然后拿一把晕染刷，比较偏硬的毛质啊，先在整体这样晕染，看到它的边界再去这样左右带带，然后再戳一戳。你肉眼很近的看，我只能觉得你长了颗闭口，自然到一塌糊涂。拿 Kiko 的去定个妆，这把刷子是 Pat 的，我觉得特别好用，不要来回的扫，会把你刚刚的提亮遮瑕全给扫没的。痘痘这里一定要按压按压按压，鼻梁坡这里也要定一定啊。长脸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当你眉头过高的时候或者过平的时候，会显得中挺这边有点长，可以把眉头底下适当的拉几缕小杂毛下来，一直画更好上手，这样更弯一点。我这个妆其实半个月前就已经配好了，再不出我真的要忘记了。去上这个打底色，相当于一个眼下定妆了。今天眼妆呢更符合东方人的一个审美吧，没有很大的眼窝，但是挺深邃的，又有放大双眼的效果。眼型呢这期想画杏仁眼，因为杏仁眼比桃花眼其实看上去更温柔一点。先去拿这个偏深的珠光色画在眼头和眼尾的位置，眼头加眼尾这种老式的画法呢其实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人的长相，眼尾加深的时候一定要钝，不要尖。再去拿这块 nude 开始带外轮廓，要用的颜色偏深的时候先用深色然后再用浅色，效果会比你想象中要好看。拿打底色再去过一遍边界，东方画法眉骨这块一定要起来，这样你画深色的眼妆也不会显得你整个妆是脏脏的。拿把眼线刷蘸取这个眼线色，这盆真的是很万能。把你眼尾这块往上抬，这里衔接处要向下画一个竖条，差不多就跟刷子同宽就好了，然后再往回兜，同时呢要把下眼线给补上。画前眼头的时候比后半段要浅，同样的颜色笑起来之后，你要让它底下这块完全成一个水平状态。眼尾这段带出来，拿我们刚刚用过的这个加深色把眼尾上面那个坡跟上，蘸取这个颜色加深的这个边框位置带柔和，每一步改眼型的都要想办法让它处理的尽量自然一点。然后呢拿这个颜色，它是偏一点点玫瑰金的，叠在眼中这个地方暂时提成这样就可以了。加宽卧蚕的位置，你才能把中庭的比例在视觉上缩短，前后是一样的，下半段特别宽。热巴的长脸为什么看上去那么无公害，就是因为人家的卧蚕真的很大一颗，就是要有点这种感觉。再去用刚刚同样的有点香槟粉的这个颜色去提亮整个卧蚕， 这段一定要平拉出去。再现在这颗，我觉得这颗超级好看，简直就是碎碎冰。主题量卧蚕这个地方，哇、哦，我已经好久没画珠光亮片了，好开心。它两个颜色叠加出来的好有层次感
1: 啊、哦，就是美到你心里去的那一层。
0: 眼中的地方也是叠加这个颜色，这两个颜色一定要一起叠加用。nude 的那个颜色，边框再过一过，眼影到这步就 OK 了。局部睫毛家最喜欢用 make 这一把，我推荐过很多次了，化妆师必备的一把。眼线胶笔段落式填充，画到自己的真实眼尾之后先停一停，拉长一点点再向下延伸，然后再往回兜一点，然后画完之后你会觉得有点眼睑下至了，这块变成了 Q 一下，但是我不要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把这里补上去一点。我这眼睛放大了不是一点两点。调整完毕之后拿这个打底色啊，把我们所有这一圈外框这个地方带一带，都会显得你眼妆很干净。最后啊，我这个小妙招要来了，我们蘸取刚刚的眼线色，在上面滚一圈，毛巾上拍掉余粉，往前顶，哎，往上包，可比刷子好用多了，我跟你说。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眼头，而且还特别自然，有一种我不笑的时候你看到我都有点在微笑的 feel。 最后再带一遍睫毛，像这种对于五官改变比较大或者是单看其实有一点浓的妆面来说呢，你一定要选择偏大地色系一点的，不要这种红色之类的。现在刷完睫毛有个问题了，眼头这块的坡度有点太降，还是一样蘸那个眼影粉，相差甚远。接着来美女的修容，修容还是拿 VAA 这个去把我外扩的颧弓这一根带一带，带到眼尾不能再靠前了，发际线这一圈带一带，我的鼻子就是长出了一厘米不到一点点，那就往上带就好了。然后下巴也是往上带，当心点刚刚的遮瑕啊。然后把下颌线扫出来，像婴儿肥这种肉你要瘦的话一定要打到口轮匝肌这一块地方，看到没有，这块嘟嘟肉就没那么明显了，把边缘全部揉散。美女山根都是灰墙立体的，如果想要温柔感一点的，鼻头不要修得太尖，保留圆润感。但是你看我这边的地方跟鼻头是一样粗的，这种就不太好看了，鼻梁打斜一定要斜角打。这个 V 一上来你马上的高光点就会落在这块区域了，就觉得啊，你的鼻梁细细的，然后鼻头这边它还会有一个自然的一条交界线，然后这里又可以来个八，一个八，一个 V， 再两条竖杠，然后再一两条 V， 然后再这样阴影面。眉头交界线的地方头向上仰，看到吗，这根就是你要画的阴影面，然后把我们这个8B8B 的晕开。上唇跟下唇的比例是1:1.3-1.5，下唇还是不够一点的，我们把这里给兜起来。接着呢上腮红，第一眼美女因为腮红的颜色不能用得过重，这种饱和度偏低的颜色反而更好，腮红的区域呢打在这里。眼下这一块不能留白，下一下你苹果肌的位置会有点撒撒奇，然后把这里块往里收，它带点偏光，放在这种有高光点的位置也是合适的。笑起来的时候这块苹果肌是漂亮的，然后刚刚打修容的地方可以带到一点，包括鼻子下面，记得回过头来看一下自己的腮红颜色有没有衔接好，空段的地方别人看侧脸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奇怪，要把它晕染开成一个片状色。人中长大，唇峰上面带一点腮红，比这块要暗就可以了。 Kiko 的粉饼再次提亮加强，包括鼻梁处，把跟腮红的界限带带。他们家假睫毛真的做得好，就很好取，虽然比其他家贵，但是那个毛质啊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取下来沾完胶水它还是一个很完整的 A 字。瞳孔中心一根，瞳孔外侧一根，靠近眼尾地方一根，三根就可以了。接着 Clio 的睫毛膏，因为昨天拍的片头片尾有点暗，现在天黑的太快了，所以我今天又重新画了一遍。唇膏颜色换毛戈平的901，这根管理盒被我掰断了来自血浆色，就显得人更白净一点。嘴唇的画法呢还是微笑唇的画法更符合亲切感美女的主题，因为这个妆是我半个月前配的，前天拍的时候呢改了地方，但我看完成片我觉得没有第一遍的好。眼尾这个部分更自然的方法呢是拿这个眼影色填完了之后，拿花洛丽亚这支深棕色的眼线液，就是这块地方去画几根假的睫毛出来，虚虚实实的，这样会更好看，其余的部分都是一样的。而且现实生活中这个妆特别惊艳，非常符合第一眼美女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它能让长脸的长相不显凶，有一种浓颜却温柔的 feel。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消息，近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牡丹籽油等16种三鲜食品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牡丹籽油等7种物质申请作为新食品原料，木聚糖酶等7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乙烯醇菌聚物等2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

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七种新食品原料为牡丹籽油、咸齿舌葡萄叶多酚、青黔柳叶多酚、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XLTG11、锦蜜镰刀菌蛋白、蛋白核小球藻、植物甾醇。七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为木聚糖酶、纤维素酶、海藻酸钙又名褐藻酸钙、6S5甲基四氢叶酸钙、食品营养强化剂2分、盐藻糖基乳糖、食品营养强化剂3分、唾液酸乳糖钠盐、食品添加剂乳糖 N 新四糖。两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为乙烯醇菌聚物、舒丁基磷酸钙。

0: 苏南瑞丽航空 DR5015 常州至长春航班处于平飞阶段时，一名位于37D 座位的男性旅客起身在过道中来回走动，乘务组多次劝导其返回座位，该旅客始终拒不配合。为防范安全风险，乘务组随即安排工作人员对其全程重点关注。后续该旅客逗留于客舱21至22排应急出口区域，并试图触碰应急舱门，乘务员、安全员第一时间上前阻拦，在周边热心旅客的积极协助下，成功将涉事旅客控制，并将其转移至客舱最后一排实施管控。事件处置过程中，机组同步开展客舱秩序维护、旅客情绪安抚工作，航班安全落地后，将涉事旅客移交机场公安机关处理。由于飞机巡航阶段舱内外气压差，应急舱门无法在舱内人工开启，且该事件中机组及时协同旅客积极协助，涉事旅客也并未触碰到应急舱门，未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公司将针对性开展复盘总结，加入典型案例强化培训教育，细化异常高危旅客识别标准和分级隔离管控措施，常态化开展安保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机组风险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在此，我们郑重倡导广大旅客文明乘机，自觉遵守机上秩序，共同维护飞行安全。同时，谨向本次事件中主动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机组开展现场处置的各位旅客，致以诚挚的谢意。
1: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立讯精密主动报告违法事实、完善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等情形，决定对其处以90万元罚款。2025年2月17日，立讯精密主动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其收购文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业务的交易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经调查，该交易确系在未依法申报的情况下完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集中事先申报的有关规定。经评估，该项交易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鉴于立讯精密在市场监管总局尚未掌握其违法事实前主动报告，符合法定从轻处罚情形。同时，立讯精密主动完善并有效实施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符合一项下调罚款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相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从轻处罚并下调罚款数额，作出上述处罚决定。本案充分体现了反垄断执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激励经营主体主动报告违法行为，争取降低罚款金额。

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充分暴露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扭曲的逐利心态是事故滋生的根源症结。面对高额利润诱惑，涉事企业无视人的生命安全和安全生产底线，无视法律法规与行业规程，私自布设隐蔽工作面，为逃避监管竟然制作阴阳图纸。经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记录产量，也未缴税，一味追逐产能收益，将经济效益凌驾于安全红线之上，从源头上埋下重大事故的隐形炸弹，漠视矿工权益，折射出生产经营底线全面失守。安全生产本质是守护人的安全，涉事企业不严格配发安全帽等基础劳保物资，刻意规避劳动合同、工伤保险、职业健康管理等法定责任，同时放任外包转包乱象，削减安全培训与防护投入，简单将矿工生命安全视作可压缩的生产成本。这种漠视一线职工生命权益的畸形经营理念，是安全生产最致命的软肋。监管壁垒突出，

协同缺位，失之于宽松软，让违规行为有机可乘。2025年，刘神玉煤矿曾因查处隐蔽工作面而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

0: resolve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galaxy,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Earth. Now, rest on your hands.
1: 一些矿井配齐全套智能安防设备，却被发现存在重硬件投入、轻系统集成、重表面建设、轻实战运用等问题，甚至虚假装设智能系统，恶意逃避监督，导致智能化设施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未能转化为守护矿工生命的硬核屏障。这也警示我们，技术升级不是安全保险箱，技术再先进也替代不了责任敬畏、制度落地与执行到位。煤矿安全没有新老之分，只有严不严、实不实之别。进入智能化时代，更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发展为了人民，安全惠及人民，一切生产发展都不能凌驾于人民生命安全之上。企业要守住安全底线，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规范用工制度，摒弃短视逐利思维和侥幸心理。监管层面要打破部门壁垒，加强协同治理，动真碰硬，严格执法，严查严惩突出问题，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用好技术赋能，优化智能管控体系，实实在在发挥效能，让科技更好助力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观念。煤炭行业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矿工生命为代价。

0: 嘣嘣嘣那个嘣。
1: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时间刻录历史，照见未来。八年攻坚，我国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五年过渡，我国圆满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世界目光聚焦中国。中国为全球减贫问题贡献创新方案，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笃行不怠。辽阔大地，乡村日新，曾经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的河北富平县骆驼湾村实现山乡巨变。依托旅游、食用菌、高山林果三大产业，去年骆驼湾村户均增收逾7000元。村民白龙靠直播把山货卖向全国，大家钱包鼓了，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

从车岭车上天、九岭塔九年到十个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福建宁德寿宁县下党乡如今路畅产业兴，民宿、研学等农文旅产业火热，去年接待游客超62万人次。下党乡卑坑山村村民蔡增义感慨，没想到还能靠老房子挣钱。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全面振兴，一城接着一城摆脱贫困的实践波澜壮阔。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一城减贫目标。十四五时期，全国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突出、带动能力强的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1.7万亿元。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5年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中国大地上的乡村蝶变，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带来全新的启示。近年来，摆脱贫困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被翻译成多种外文，摆上许多外国读者的案头。中国减贫事业取得无可比拟的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攻坚战，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的成果保卫战。中国的脱贫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乌干达姆巴莱市、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埃尔贡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中乌姆巴莱工业园共同建设的鲁班工坊，自2020年以来为工业园培训技能人才超1200人次。柬埔寨棒西洋省广西援助柬埔寨现代农业技术合作减贫项目智慧蔬菜大棚，帮助当地曾经看天吃饭的菜农实现科学种菜、稳产丰收，一个个扎实合作落地生根。中国减贫经验正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信心和能力。中国以真实可触的实践打破贫困宿命论的桎梏。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摆脱贫困的重要理念，给世界带来新的启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克娃认为，如果中国可以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做到，这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给全世界带来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中国减贫实践充分证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贫困不仅可以战胜，也可以阻断，不再复发。

精准扶贫理念走向全球，中国减贫理念与实践中，精准扶贫成为广受全球认可的有效经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武陵山腹地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花园县18洞村，两首民谣唱出乡村旧貌换新颜，过去三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现在苗家住在金银窝，绿水青山资源多，通水通电又通路，个个过上好生活。返乡青年施康支起手机，熟练地向网友介绍村里的特产。从直播试水到成立电商工作室，施康通过直播让村里特色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效益也越来越好，已累计帮村民售出农副产品超600万元。直播有了人气，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打造国际减贫交流基地，与周边村寨规划共谋，产业共兴。十八洞村坚持因地制宜，立足特色，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山泉水、苗绣等产业。十八洞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增长至2025年的30755元。

十八洞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精准扶贫的理念创新也从这里走向全球。中国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为贫困人口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为非洲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表示，精准扶贫理念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立专门负责减贫工作的政府部门以及福利监测与减贫中心，培养贫困人口创业致富能力，引入贫困户帮扶花名册机制，制定扶贫干部培训。

方案。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借鉴中国精准扶贫一系列有益做法，推动减贫工作有效实施。截至去年底，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率已降至 6%， 预计2026年将进一步降至 4.5%。 泰国孔敬府学习中国精准扶贫经验，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结对子扶贫计划，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以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当地官员说，中国不仅让世界了解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和看到脱贫的可能，更提供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勇气和经验。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以贯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1000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从一座小山村感知未来。贵州黎平县赵兴洞寨，古朴洞寨里歌声回荡，文旅热潮改变曾经的贫困村，去年旅游综合收入达 15.05 亿元。赵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卫敏感慨，乡亲们干劲越来越足。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全球减贫合作，加强援外体系建设和全链条管理，加大援外力度，从乡村全面振兴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不但通过发展改变了自己，还通过发展自己改变了世界。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中国以行动促进全球减贫合作，有助于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中国减贫经验正在全球回响，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全球减贫伙伴倡议，建立中国联合国全球减贫案例库，收录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案例，推动全球减贫经验共享。开发式帮扶助力全球减贫事业，通过实施农业南南合作项目、农业援外项目、减贫示范合作项目等，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之路。

宽敞明亮的教室，设施完善的多功能布室，书香浓郁的智慧图书馆，新建的西安市高铁东城学校，自2025年秋季学期投用以来，让周边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近年来，西安持续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2026年，西安计划新建、改扩建七所中小学幼儿园，并多措并举增加普通高中学位 1.5 万个。这背后是当地持续加码的教育投入，以物的升级精准托举起人的成长。人民所盼，发展所向。十四五时期，民生领域财政投入近100万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0% 以上，真金白银持续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与发展动能。迈上新征程，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就有7项，占比超过1/3。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过12.4万亿元，占比 41.3%， 达近年来最高点。

15-57，资金将源源不断投向关系民生保障、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预计投资超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及城乡电网提质改造工程等，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放眼全国，各地探索亮点纷呈，江西景德镇城市更新催生出新的产业生态，云南弥勒旅居产业兴起，拓宽当地就业渠道，成都推进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优化宜居环境，一个个兼顾当下民生保障与长远经济发展的项目，将硬件提质与利民惠民深度融合，不断显现发展的温度。江苏淮安峰值年产能达160万吨的超高强精品钢连线基地正拔地而起，在与之配套的中天钢连线学院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学员们正依照企业标准进行数控与机电一体化实训，车间化的教学环境让实操与岗位无缝衔接，产业项目与人才培育协同发力，正是投物与投人互促共进的生动缩影。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在相关部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牵引下，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的培训工作全面铺开，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梯队正加速壮大。

教育、培训等领域投入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真正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支撑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菊慧说，高精度传感器全方位感知路况，智慧大脑高速运算研判，近日搭载北汽自研员静智驾系统的极狐贝塔 S3 正式亮相，展示出传统车企在智能网联领域的技术实力。这得益于我们把投资于人落到实处。北汽集团党委副书记胡汉军说，公司紧抓智能网联产业机遇，构建万人研发梯队，完善首席科学家领衔、技术带头人主抓、青年骨干攻坚的激励机制。近三年研发投入超400亿元，三成资金投向人才建设与技术自研。15/5规划纲要围绕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作出部署，多地以人才培养、服务、引进为抓手，全方位推出政策举措。今年广州白云区发布云聚英才卡 3.0 版，整合政务服务、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一揽子服务，实现一卡在手全链服务。江苏徐州升级推出新版徐才贷，以金融赋能激活人才活力。山东围绕67个细分行业配备国内知名首席专家，让懂行的人为产业链把脉开方。

人的汇聚带动了技术、项目、资金等物的升级，正不断发挥投资扩内需、优供给、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北京海淀区北三环中路一家社区助老服务点，78岁的李大爷通过民政通晓程序领取养老消费券后，当场预约了居家助浴服务。投资于人不是单纯的民生支出，投资于物也不仅是产业建设。各地加大政策引导，更好统筹投物与投人，增强内生动力的探索实践，多点开花。上海升级推出首发上海政策 4.0 版，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等承接高水平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广州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一季度带动汽车、3C 数码、家电等商品消费突破百亿元。物的建设精准服务人的进步，人的发展持续引领产业升级，双向互促下，高质量发展因此更具活力与韧性。海淀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负责人赵真真表示，财政补贴有效撬动了社会消费与市场参与。目前全区已有2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完成合规备案，成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首批服务主体。

0: Wait a minute.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江边落日余晖下，南通长江体育公园欢呼声阵阵。昔日硫磺粉尘弥漫的码头堆场，如今蜕变为长江最美足球场。借着苏超赛事发展契机，这里也成为足球青训重要场地，助力青少年逐梦成长。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前，投物投人相互促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扎实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全生命周期，让人生每一程都被托举。在上海，遍布全城的青年夜校不断丰富着越夜越精彩的青春版本。商场开设新潮快闪课堂，时尚餐霸解锁鸡尾酒调制课程，农业基地推出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一个个青春课堂盘活了商业空间、公共场地等资源，也折射出地方政府努力满足人们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15五规划纲要提出，建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青年成长到晚年安居，服务网络正不断织密。浙江海宁计划改造提升17所学校校区的标准化心理辅导室，广州将闲置建筑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与邻里驿站，持续加码的投入，正为群众成长发展、安居生活筑牢坚实依托。

拓展精神文化需求，让发展成果更可赶可及。江西南昌市南昌县富山乡滩上村的农家书屋，农户潜心研读水稻高产种植技术读本，孩童饶有兴致品读趣味绘本。这样书香与烟火气交融的场景，如今已成为南昌县许多村落的日常。今年当地财政不仅足额保障全县所有农家书屋的出版物更新经费，更出资对接书店推广你选书我买单的服务模式，把每一分资金投入精准滴灌到群众心坎上，让流向物的投资更好响应人的需求，已成为各地惠民生促发展的务实行动。湖南今年大力推进15分钟阅读圈建设，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城乡社区。山东统筹专项资金提质升级乡村文化广场、乡村影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完善基层文体硬件支撑。四川推出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以投资于物完善相关配套，以投资于人丰盈精神世界双向发力，点亮群众美好生活，不仅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筑牢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投在当下，赢得未来，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让物的投入有效托举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持续牵引物的迭代，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注入强大动力。

0: 2026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低空出行等新领域快速延伸。记者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获悉，其位于江苏苏州的华东基地日前集中投用了一批全新试验室。与传统的汽车碰撞检测不同，这个汽车试验基地延伸出来一批具有全新特点的新检测项目。走进基地，记者首先来到的是堪称行业之最的10米法电波暗室。这个700多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容纳18米内35吨以下各类车型进行整车电磁兼容测试的稀缺设施。这个试验室的功能是对智能网联产品进行电磁安全检测。这里不仅能检测家用汽车、大型商用车，还能检测无人机、飞行汽车等装备。可以说，这个试验室的检测产品数量相当丰富。中国汽研通信与电磁技术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杰介绍，第一个功能就是测它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车辆是否会产生一些电磁波，对外界的设备会产生影响，相当于对智能网联汽车做一个安全体检。离开电磁安全检测的大空间，记者来到这个装修精致的小房间，别看它小，但这里被称作耳朵会客厅。也就是说，在这个智能座舱声学试验室，能够一丝不苟地复现并评测每一种音效。
1: 嘚儿啊，这是屁孩，水水水水水水水。

中国汽研智能网联汽车测评高级工程师唐宇介绍，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隔声隔震技术以及声学调控技术，实现背景声噪小于20分贝，混响时间 0.3 秒，可以高精度去复现各种格式的标准声音。专业工程师在实验室听完标准音乐后，再来到被测车辆去聆听同样的音乐，依据主客观测试标准，从中找出这辆汽车的音效差距。记者换上专业实验服，跟随专家进入了为智能汽车核心大脑研把质量关的车规芯片的测评实验室，这里承担着汽车芯片全流程可靠性验证。中国汽研芯片测评研究中心主任周鑫介绍，现在能做的汽车芯片可靠性涵盖了20多个项目，包含了高温、低温、震动、冲击等，还有包括寿命全项的预测。在零部件测试板块，这个汽车测试基地还打造了行业独有的赛用品风洞实验室。中国汽研结构耐久测试中心零部件检测工程师王德伦介绍，通过一个小的风洞，主要是测量头盔的风阻和升力，提高头盔的降噪水平还有散热能力。据了解，像这样特色前沿的实验室在基地还有上百个，覆盖从基础材料到整车全产业链条。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副总经理王洪刚表示，围绕汽车通信、汽车软件、汽车芯片还有新材料领域，实验室陆陆续续还在增加。作为整个产业的平台性机构，一定要保证技术日用日新，考虑到未来产业的发展动向。汽车实验室的检测范畴越来越广，场外的汽车试验场安全检测也在不断拓宽边界，汽车试验场检测迎来了多种形式的新组合。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陆空一体测试模式。试验场内，无人机从机舱升空，与地面智能网联汽车同步进入测试状态。这种陆空协同并非简单的空间共存，而是车辆与飞行器在感知、通信、决策、调度层面的全维度实时协同。指挥中心内，车辆轨迹与无人机航线同步汇入云控平台，地面与空中统一调度。这套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是目前国内维度最完整的智能交通测试基础设施。深圳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交通测试基地总经理刘亚坤介绍，低空经济和智能网联过去是两条平行的赛道，这个平台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真正跑到一起来验证。车在地面跑，机在天上飞，共用一套感知和调度系统，这是未来城市交通的真实形态。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耶。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可以变成真的，原来我也可以幸福。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这个智联试验场的新组合测试延伸不止于此，近期还拓展了真实复杂场景整车安全检测。在刚刚完成的十字路口多车连续随机碰撞测试中，多辆车从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接连驶入，碰撞角度与顺序不预设，打破了常规安全碰撞的局限。还有一项试验模拟了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遭遇的连锁危险，侧擦、追尾、二次撞击、依次叠加，碰撞能量远超国家标准，车辆全链路安全能力在极端工况下得到全面检验。截至目前，我国已制定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80项，建成17个国家级测试示范区，开放测试道路超22000公里。此外，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与测评体系正加速完善，现已形成支撑组合驾驶辅助自动驾驶通用功能的标准体系，同时搭建起覆盖虚拟仿真、封闭场地、道路测试全流程的测评体系。
1: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2: 爸，我好想你。

作为 GDP 超万亿的制造业大市，广东佛山拥有工业企业超10万家，中小企业占比 95% 以上。当前佛山正处在传统产业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缺技术、缺研发、缺人才的发展困境。职业教育如何助力企业破局？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氢化与材料学院，记者见到了95后厂二代肖毅，他正和学校博士团队一起把父亲做了近20年的传统涂料生意拓展至柔性电子皮肤等前沿新赛道。肖毅介绍，柔性材料和电子皮肤都属于精细化工行业，可能会是下一个10年爆发点，如果这一个时代再不去做点什么，可能就要错过。他越来越能感觉到研发相比于以前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肖毅的父亲从事水性工业涂料近20年，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传统涂料利润越来越薄，企业急需转型。可中小企业缺乏专业研发团队与高端实验设备，很难独立研发。为了成功转换赛道，肖红建父子俩找到了顺德职业技术大学。这所特色职业本科大学拥有一支材料、化学、电子多学科交叉的博士团队。学校当即接下任务，全程提供实验设备、检测手段、技术方案，助力企业逐项攻克技术难关。

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氢化与材料学院教师曹庆祥介绍，现在初步的成果已经差不多，用他们做出来的材料可以控制机械手操控抓取，包括对于压力的感知。企业负责人肖红建表示，他们跟顺职大的这种合作模式是一个很轻松的模式，不成功基础经费照给学校，这个费用一般不太高，成功了奖励，因为一旦成功了，对他来说在客户那里就成功了，帮他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另一家艺术涂料企业同样经历了生死关口，2024年做了12年意大利高端涂料品牌总代理的刘海峰，遭遇了品牌方渠道拆分、高端市场消费降维的双重冲击。刘海峰表示，如果不做，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代理商有七八十个，对这些人怎么交代？如果自己要重新起个品牌，要重新开始从零到一，本身就很难。进退两难的刘海峰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寻求技术支持。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学校直接开放实验室，派出博士团队，把企业做不了的高端研发全部承接下来。仅用一年时间，成功研发出9款性能对标国际一线水准的高端艺术涂料产品。

刘海峰表示，跟顺直大合作，自己研究配方，自己研究产品体系，他们的产品对标儿童玩具和奶嘴的标准是最苛刻最严格的，满足了玩具和儿童玩具的标准。涂料梅的说，基本上每一款产品一上市都是惊艳行业，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品牌代理到原创品牌，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助力企业闯出一条国产替代之路。而学校探索构建的这种企业点单、学校接单、项目联动的产教融合模式，也形成了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共赢的良性生态。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氢化与材料学院院长陈业武表示，做这种合作让这些博士老师们能够服务到真实的企业需求，同时也带着学生在开发真的项目，都有非常大的价值。对于企业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人才资源支撑，毫无疑问肯定是双赢的。一张产业地图，织就人才与城市的共生网，学校如何与企业实现精准对接，校企合作如何更深入。走进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这幅佛山产业布局图格外醒目，佛山特色产业优势赛道一目了然。而学校所有专业设置都与地图上的产业板块精准对应，并动态调整。

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卢金华介绍，这是佛山五个区的产业布局。他们提出了一党支部对接一村居，一学院对接一镇街，还有一专业对接一产业，一教师对接一企业，更好服务地方。在顺直大，记者赶上了一场特殊的遴选，佛山市镇街两级政府上门选拔教师，挂职科技副镇长、企业科技副总。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李天赠介绍，这一次学校承担智能网联、智能家居两个方向产业干部的一个输出。过去已经派出30多个老师，成长非常快，大大拉近了学校跟区域的联系。教师黄昭文就曾是一位挂职科技副镇长，在高明区明城镇挂职期间，他依托专业知识，为当地特色农产品三州黑鹅制定标准，拿下工岗认证，还推动建设申家公园区，让三州黑鹅从单一养殖向屠宰、熟食、餐饮全链条延伸，把土特产打造成了湾区品牌。以产业地图为蓝图，学校还精准匹配产业人才刚需。几年前，行业巨头库卡机器人被美的收购，落地佛山，随着产能快速扩张，高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成为企业发展的短板。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眼下，西南麦区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四川是西南最大的小麦主产区，当地约八成耕地是丘陵山地和坡地。地块碎，坡度大，机械化曾是制约生产的短板。2026年，这里的麦收有哪些新变化？在四川简阳尤安村，趁着降雨间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收正在进行。记者在现场发现，这里的麦田高高低低，坡度明显。为了帮助农户把粮食赶紧抢回来，村两委和农机专业合作社请来了好帮手，履带式收割机。这个履带式收割机的大脚板宽度有55公分。

0: 分，比之前的老款足足宽了10公分，一巴掌宽的这个距离。别小看这10公分，让收割机在有坡度的丘陵山区稳稳当当，而且效率也不低。地里的活儿交给机器，村民的角色也悄悄变了。以前下收农忙时全村都得上阵，现在要么出去打工赚收入，要么成了拿工资的农机手。解阳市平武镇纪委书记张启介绍，在操作之前，镇上和市里面都会组织机手进行培训，这些机手很快投入生产，所以就保证了安全和效率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化服务带来的人质变。
1: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从抢收到抢烘，少了靠天晒凉的被动，多了知天而作的主动。在这个烘干中心，一粒麦子从田间到加工，全流程都在这里闭环完成。从地里收回来的麦子到了烘干厂的第一步就是测水分。这个新建的烘干中心，旺季时一天能烘1000吨从地头来的湿粮。

0: 就是测水分。这个新建的烘干中心，旺季时一天能烘1000吨从地头来的湿粮。记者发现，考虑到当地丘陵山区地块碎、散户多的情况，烘干塔的建设头运有一个大个子配小个子的巧心思。这个烘干中心有6组烘干塔，前4组烘干塔这个体量是可以烘30吨的粮食。这边还有些小个子，这两个机组可以烘干10到15吨的粮食。农户种地的规模没那么多，可以零散做到随到随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涂杰表示，一要加科技，第二要加设施设备，下一步的发展可能人工智能方面都要融入进来，对农户做好这些服务，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当前四川正全力推进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新模式，农机购置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履带式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单机补贴都超过3万元。重点产粮地区、农业农村、供销社和当地政府协作，村集体牵线、小农户点单、社会化服务专业组织干活的新机制正在推进。社会化服务正在填平丘陵、抢收洼地，成为天府粮仓的丰收底气。
1: 欢迎您准时走进交广直播间，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当晚，习近平主席为武契奇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这枚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不仅彰显中塞两国铁杆友谊底色，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塞方人士一致认为，中国是塞尔维亚的真挚朋友，也是最

重要、可信赖的经贸合作伙伴。塞中两国友谊深厚，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此次元首会晤将为双方带来新的发展与合作机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当晚，习近平主席为武契奇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这枚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不仅彰显中塞两国铁杆友谊底色，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塞方人士一致认为，中国是塞尔维亚的真挚朋友，也是最重要可信赖的经贸合作伙伴。塞中两国友谊深厚，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此次元首会晤将为双方带来新的发展与合作机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

从抢收到抢烘，少了靠天晒凉的被动，多了知天而作的主动。在这个烘干中心，一粒麦子从田间到加工，全流程都在这里闭环完成。从地里收回来的麦子到了烘干厂的第一步就是测水分。这个新建的烘干中心，旺季时一天能烘1000吨从地头来的湿粮。记者发现，考虑到当地丘陵山区地块碎，散户多的情况，烘干塔的建设投运有一个大个子配小个子的巧心思。这个烘干中心有6组烘干塔，前4组烘干塔这个体量是可以烘30吨的粮食。这边还有些小个子，这两个机组可以烘干10到15吨的粮食。农户种地的规模没那么多，可以零散做到随到随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涂杰表示，一要加科技，第二要加设施设备。下一步的发展可能人工智能方面都要融入进来，对农户做好这些服务，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当前四川正全力推进全城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新模式，农机购置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履带式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单机补贴都超过3万元。重点产粮地区，农业农村供销社和当地政府协作，村集体牵线，小农户点单，社会化服务专业组织干活的新机制正在推进。社会化服务正在填平丘陵抢收洼地，成为天府粮仓的丰收底气。

当地约八成耕地是丘陵山地和坡地。地块碎，坡度大，机械化曾是制约生产的短板。2026年这里的麦收有哪些新变化？在四川简阳油安村，趁着降雨间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收正在进行。记者在现场发现，这里的麦田高高低低，坡度明显。为了帮助农户把粮食赶紧抢回来，村粮委和农机专业合作社请来了好帮手，履带式收割机。这个履带式收割机的大脚板宽度有55公分，比之前的老款足足宽了10公分，一巴掌宽的这个距离。别小看这10公分，让收割机在有坡度的丘陵山区稳稳当当，而且效率也不低。地里的活儿交给机器，村民的角色也悄悄变了。以前夏收农忙时全村都得上阵，现在要么出去打工赚收入，要么成了拿工资的农机手。简阳市平武镇纪委书记张启介绍，在操作之前，镇上和市里面都会组织机手进行培训，这些机手很快投入生产，所以就保证了安全和效率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化服务带来的人之变。

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卢清华介绍，这是佛山五个区的产业布局。他们提出了一党支部对接一村居，一学院对接一镇街，还有一专业对接一产业，一教师对接一企业，更好服务地方。在顺职大，记者赶上了一场特殊的遴选，佛山市镇街两级政府上门选拔教师，挂职科技副镇长，企业科技副总。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李天赠介绍，这一次学校承担智能网联、智能家居两个方向产业干部的一个输出，过去已经派出30多个老师，成长非常快，大大拉近了学校跟区域的联系。教师黄昭文就曾是一位挂职科技副镇长，在高明区明城镇挂职期间，他依托专业知识为当地特色农产品三洲黑鹅制定标准，拿下供港认证，还推动建设深加工园区，让三洲黑鹅从单一养殖向屠宰、熟食、餐饮全链条延伸，把土特产打造成了湾区品牌。以产业地图为蓝图，学校还精准匹配产业人才刚需。几年前，行业巨头库卡机器人被美的收购落地佛山，随着产能快速扩张，高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成为企业发展的短板。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刘海峰表示，跟顺直大合作，自己研究配方，自己研究产品体系，他们的产品对标儿童玩具和奶嘴的标准是最苛刻最严格的，满足了玩具和儿童玩具的标准。涂料梅的说，基本上每一款产品一上市都是惊艳行业，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品牌代理到原创品牌，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助力企业闯出一条国产替代之路。而学校探索构建的这种企业点单、学校接单、项目联动的产教融合模式，也形成了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共赢的良性生态。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氢化与材料学院院长陈彦武表示，做这种合作，让这些博士老师们能够服务到真实的企业需求，同时也带着学生在开发真的项目，都有非常大的价值。对于企业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人才资源支撑，毫无疑问肯定是双赢的。一张产业地图，织就人才与城市的共生网，学校如何与企业实现精准对接，校企合作如何更深入。走进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这幅佛山产业布局图格外醒目，佛山特色产业优势赛道一目了然。而学校所有专业设置都与地图上的产业板块精准对应并动态调整，

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氢化与材料学院教师曹庆祥介绍，现在初步的成果已经差不多，用他们做出来的材料可以控制机械手操控抓取，包括对于压力的感知。企业负责人肖红建表示，他们跟顺职大的这种合作模式是一个很轻松的模式，不成功，基础经费照给学校。

0: 这个费用一般不太高，成功了奖励，因为一旦成功了，对他来说在客户那里就成功了，帮他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另一家艺术涂料企业同样经历了生死关口。2024年做了12年意大利高端涂料品牌总代理的刘海峰，遭遇了品牌方渠道拆分、高端市场消费降维的双重冲击。刘海峰表示，如果不做，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代理商有七八十个，对这些人怎么交代？如果自己要重新起个品牌，要重新开始，从零到一本身就很难。进退两难的刘海峰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寻求技术支持。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学校直接开放实验室，派出博士团队，把企业做不了的高端研发全部承接下来。仅用一年时间，成功研发出九款性能对标国际一线水准的高端艺术涂料产品。
1: 阿福，我们准备开始咯。好，现在准备，3、2，呜！

作为 GDP 超万亿的制造业大市，广东佛山拥有工业企业超十万家，中小企业占比 95% 以上。当前，佛山正处在传统产业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缺技术、缺研发、缺人才的发展困境。职业教育如何助力企业破局？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氢化与材料学院，记者见到了95后厂二代肖毅，他正和学校博士团队一起，把父亲做了近20年的传统涂料生意拓展至柔性电子皮肤等前沿新赛道。肖毅介绍，柔性材料和电子皮肤都属于精细化工行业，可能会是下一个十年爆发点，如果这一个时代再不去做点什么，可能就要错过。他越来越能感觉到研发相比于以前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肖毅的父亲从事水性工业涂料近20年，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传统涂料利润越来越薄，企业急需转型。可中小企业缺乏专业研发团队与高端实验设备，很难独立研发。为了成功转换赛道，肖红建父子俩找到了顺德职业技术大学。这所特色职业本科大学拥有一支材料、化学、电子多学科交叉的博士团队。学校当即接下任务，全程提供实验设备、检测手段、技术方案，助力企业逐项攻克技术难关，

这个智联试验场的新组合测试延伸不止于此，近期还拓展了真实复杂场景整车安全检测。在刚刚完成的十字路口多车连续随机碰撞测试中，多辆车从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接连驶入，碰撞角度与顺序不预设，打破了常规安全碰撞的局限。 还有一项试验模拟了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遭遇的连锁危险，测擦、追尾、二次撞击依次叠加，碰撞能量远超国家标准，车辆全链路安全能力在极端工况下得到全面检验。截至目前，我国已制定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80项，建成17个国家级测试示范区，开放测试道路超22000公里。 此外，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与测评体系正加速完善，现已形成支撑组合驾驶辅助、自动驾驶通用功能的标准体系，同时搭建起覆盖虚拟仿真、封闭场地、道路测试全流程的测评体系。

0: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副总经理王洪刚表示，围绕汽车通信、汽车软件、汽车芯片，还有新材料领域，实验室陆陆续续还在增加。作为整个产业的平台性机构，一定要保证技术日用日新，考虑到未来产业的发展动向。汽车试验室的检测范畴越来越广，场外的汽车试验场安全检测也在不断拓宽边界，汽车试验场检测迎来了多种形式的新组合。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陆空一体测试模式。试验场内，无人机从机舱升空，与地面智能网联汽车同步进入测试状态。这种陆空协同并非简单的空间共存，而是车辆与飞行器在感知、通信、决策、调度层面的全维度实时协同。指挥中心内，车辆轨迹与无人机航线同步汇入云控平台，地面与空中统一调度。这套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是目前国内维度最完整的智能交通测试基础设施。深圳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交通测试基地总经理刘雅坤介绍，低空经济和智能网联过去是两条平行的赛道，这个平台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真正跑到一起来验证。车在地面跑，机在天上飞，共用一套感知和调度系统，这是未来城市交通的真实形态。
1: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边个跳啊？来呀！
1: 中国汽研智能网联汽车测评高级工程师唐宇介绍，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隔声隔震技术以及声学调控技术，实现背景声噪小于20分贝，混响时间 0.3 秒，可以高精度去复现各种格式的标准声音。专业工程师在实验室听完标准音乐后，再来到被测车辆去聆听同样的音乐，依据主客观测试标准，从中找出这辆汽车的音效差距。记者换上专业实验服，跟随专家进入了为智能汽车核心大脑严把质量关的车规芯片的测评实验室，这里承担着汽车芯片全流程可靠性验证。中国汽研芯片测评研究中心主任周鑫介绍，现在能做的汽车芯片可靠性涵盖了20多个项目，包含了高温、低温、震动、冲击等，还有包括寿命全项的预测。在零部件测试板块，这个汽车测试基地还打造了行业独有的赛用品风洞实验室。中国汽研结构耐久测试中心零部件检测工程师王德伦介绍，通过一个小的风洞，主要是测量头盔的风阻和升力，提高头盔的降噪水平还有散热能力。据了解，像这样特色前沿的实验室在基地还有上百个，覆盖从基础材料到整车全产业链条，

2026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低空出行等新领域快速延伸。记者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获悉，其位于江苏苏州的华东基地日前集中投用了一批全新试验室。与传统的汽车碰撞检测不同，这个汽车试验基地延伸出来一批具有全新特点的

新检测项目。走进基地，记者首先来到的是堪称行业之最的10米法电波暗室。这个700多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容纳18米内35吨以下各类车型进行整车电磁兼容测试的稀缺设施。这个实验室的功能是对智能网联产品进行电磁安全检测。这里不仅能检测家用汽车、大型商用车，还能检测无人机、飞行汽车等装备。可以说，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产品数量相当丰富。中国汽研通信与电磁技术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杰介绍，第一个功能就是测它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车辆是否会产生一些电磁波，对外界的设备会产生影响，相当于对智能网联汽车做一个安全体检。离开电磁安全检测的大空间，记者来到这个装修精致的小房间，别看它小，但这里被称作耳朵会客厅。也就是说，在这个智能座舱声学实验室，能够一丝不苟地复现并评测每一种音效。

拓展精神文化需求，让发展成果更可赶可及。江西南昌市南昌县富山乡滩上村的农家书屋，农户潜心研读水稻高产种植技术读本，孩童饶有兴致品读趣味绘本。这样书香与烟火气交融的场景，如今已成为南昌县许多村落的日常。今年，当地财政不仅足额保障全县所有农家书屋的出版物更新经费，更出资对接书店推广你选书，我买单的服务模式，把每一分资金投入精准地灌到群众心坎上。让流向物的投资更好响应人的需求，已成为各地惠民生、促发展的务实行动。湖南今年大力推进15分钟阅读圈建设，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城乡社区。山东统筹专项资金提至升级乡村文化广场、乡村影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完善基层文体硬件支撑。四川推出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以投资于物完善相关配套，以投资于人丰盈精神世界，双向发力点亮群众美好生活，不仅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筑牢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投在当下，赢得未来。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让物的投入有效托举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持续牵引物的迭代，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注入强大动力。

江边落日余晖下，南通长江体育公园欢呼声阵阵。昔日硫磺粉尘弥漫的码头堆场，如今蜕变为长江最美足球场。借着苏超赛事发展契机，这里也成为足球青训重要场地，助力青少年逐梦成长。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前，投物投人相互促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扎实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全生命周期，让人生每一程都被托举。在上海，遍布全城的青年夜校不断丰富着越夜越精彩的青春版本。商场开设新潮快闪课堂，时尚餐霸解锁鸡尾酒调制课程，农业基地推出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一个个青春课堂盘活了商业空间、公共场地等资源，也折射出地方政府努力满足人们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青年成长到晚年安居，服务网络正不断织密。浙江海宁计划改造提升17所学校校区的标准化心理辅导室，广州将闲置建筑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与邻里驿站，持续加码的投入，正为群众成长发展、安居生活筑牢坚实依托。

人的汇聚带动了技术、项目、资金等物的升级，正不断发挥投资扩内需、优供给、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北京海淀区北三环中路一家社区助老服务点，78岁的李大爷通过民政通晓程序领取养老消费券后，当场预约了居家住育服务。投资于人不是单纯的民生支出，投资于物也不仅是产业建设。各地加大政策引导，更好统筹投物与投人，增强内生动力的探索实践多点开花。上海升级推出首发上海政策 4.0 版，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等承接高水平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广州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一季度带动汽车、3C 数码、家电等商品消费突破百亿元。物的建设精准服务人的进步，人的发展持续引领产业升级，双向互促下，高质量发展因此更具活力与韧性。海淀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负责人赵振征表示，财政补贴有效撬动了社会消费与市场参与。目前，全区已有2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完成合规备案，成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首批服务主体，

0: 家写歌，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教育、培训等领域投入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真正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支撑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说，高精度传感器全方位感知路况，智慧大脑高速运算研判，近日搭载北汽自研员静智驾系统的极狐贝塔 S3 正式亮相，展示出传统车企在智能网联领域的技术实力。这得益于我们把投资于人落到实处。北汽集团党委副书记胡汉军说，公司紧抓智能网联产业机遇，构建万人研发梯队，完善首席科学家领衔、技术带头人主抓、青年骨干攻坚的激励机制。近三年研发投入超400亿元，三成资金投向人才建设与技术自研。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做出部署。多地以人才培养、服务、引进为抓手，全方位推出政策举措。今年广州白云区发布云聚英才卡 3.0 版，整合政务服务、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一揽子服务，实现一卡在手全链服务。江苏徐州升级推出新版徐才贷，以金融赋能激活人才活力。山东围绕67个细分行业配备国内知名首席专家，让懂行的人为产业链把脉开方。

15-57，资金将源源不断投向关系民生保障，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预计投资超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及城乡电网提质改造工程等，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放眼全国，各地探索亮点分城，江西景德镇城市更新催生出新的产业生态，云南弥勒旅居产业兴起，拓宽当地就业渠道，成都推进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优化宜居环境，一个个兼顾当下民生保障与长远经济发展的项目，将硬件提质与利民惠民深度融合，不断显现发展的温度。江苏淮安，峰值年产能达160万吨的超高强精品钢连线基地正拔地而起。在与之配套的中天钢连线学院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学员们正依照企业标准进行数控与机电一体化实训，车间化的教学环境让实操与岗位无缝衔接，产业项目与人才培育协同发力，正是投物与投人互促共进的生动缩影。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在相关部门既能照亮前程。

培训行动的牵引下，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的培训工作全面铺开，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梯队正加速壮大。

宽敞明亮的教室，设施完善的多功能布室，书香浓郁的智慧图书馆，新建的西安市高铁东城学校自2025年秋季学期投用以来，让周边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近年来，西安持续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2026年，西安计划新建、改扩建7所中小学幼儿园，并多措并举增加普通高中学位 1.5 万个。这背后是当地持续加码的教育投入，以物的升级精准托举起人的成长。人民所盼，发展所向。十四五时期，民生领域财政投入近100万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0% 以上，真金白银持续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与发展动能。迈上新征程，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就有7项，占比超过1/3。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过12.4万亿元，占比 41.3%， 达近年来最高点。

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从一座小山村感知未来。贵州黎平县赵兴洞寨，古朴洞寨里歌声回荡，文旅热潮改变曾经的贫困村，去年旅游综合收入达 15.05 亿元。赵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卫敏感慨，乡亲们干劲越来越足。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全球减贫合作，加强援外体系建设和全链条管理，加大援外力度。从乡村全面振兴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不但通过发展改变了自己，还通过发展自己改变了世界。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中国以行动促进全球减贫合作，有助于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中国减贫经验正在全球回响，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全球减贫伙伴倡议，建立中国联合国全球减贫案例库，收录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案例，推动全球减贫经验共享。开发式帮扶助力全球减贫事业，通过实施农业南南合作项目、农业援外项目、减贫示范合作项目等，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之路。

十八洞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精准扶贫的理念创新也从这里走向全球。中国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为贫困人口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为非洲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表示，精准扶贫理念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立专门负责减贫工作的政府部门以及福利监测与减贫中心，培养贫困人口创业致富能力，引入贫困户帮扶花名册机制，制定扶贫干部培训方案。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借鉴中国精准扶贫一系列有益做法，推动减贫工作有效实施。截至去年底，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率已降至 6%， 预计2026年将进一步降至 4.5%。 泰国孔敬府学习中国精准扶贫经验，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结对子扶贫计划，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以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当地官员说，中国不仅让世界了解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和看到脱贫的可能，更提供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勇气和经验。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以贯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精准扶贫理念走向全球，中国减贫理念与实践中，精准扶贫成为广受全球认可的有效经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武陵山腹地，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花园县18洞村，两首民谣唱出乡村旧貌换新颜。过去，三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现在，苗家住在金银窝，绿水青山资源多，通水通电又通路，个个过上好生活。返乡青年施康支起手机，熟练地向网友介绍村里的特产。从直播试水到成立电商工作室，施康通过直播让村里特色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效益也越来越好，已累计帮村民售出农副产品超600万元。直播有了人气，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打造国际减贫交流基地，与周边村寨规划共谋，产业共兴。18洞村坚持因地制宜，立足特色，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山泉水、苗绣等产业。18洞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增长至2025年的30755元，

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攻坚战，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的成果保卫战。中国的脱贫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乌干达姆巴莱市、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埃尔贡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中乌姆巴莱工业园共同建设的鲁班工坊，自2020年以来为工业园培训技能人才超1200人次。柬埔寨棒青阳省、广西援助柬埔寨现代农业技术合作减贫项目智慧蔬菜大棚，帮助当地曾经看天吃饭的菜农实现科学种菜、稳产丰收，一个个扎实合作落地生根。中国减贫经验正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信心和能力。中国以真实可触的实践打破贫困宿命论的桎梏，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摆脱贫困的重要理念给世界带来新的启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认为，如果中国可以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做到，这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给全世界带来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中国减贫实践充分证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贫困不仅可以战胜，也可以阻断，不再复发。

从车领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到十个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福建宁德寿宁县下党乡如今路畅产业兴，民宿、盐雪等农文旅产业火热，去年接待游客超62万人次。下党乡碑坑山村村民蔡增义感慨，没想到还能靠老房子挣钱。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全面振兴，一城接着一城，摆脱贫困的实践波澜壮阔。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一城减贫目标。十四五时期，全国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二至三个优势突出、带动能力强的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 1.7 万亿元。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五年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中国大地上的乡村蝶变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带来全新的启示。近年来，摆脱贫困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被翻译成多种外文，摆上许多外国读者的案头。中国减贫事业取得无可比拟的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时间，刻录历史，照见未来。八年攻坚，我国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五年过渡，我国圆满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世界目光聚焦中国。中国为全球减贫问题贡献创新方案，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笃行不怠。辽阔大地，乡村日新。曾经九山

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的河北富平县骆驼湾村实现山乡巨变。依托旅游、食用菌、高山林果三大产业，去年骆驼湾村户均增收逾7000元。村民白龙靠直播把山货卖向全国，大家钱包鼓了，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

一些矿井配齐全套智能安防设备，却被发现存在重硬件投入、轻系统集成、重表面建设、轻实战运用等问题，甚至虚假装设智能系统，恶意逃避监督，导致智能化设施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未能转化为守护矿工生命的硬核屏障。这也警示我们，技术升级不是安全保险箱，技术再先进也替代不了责任敬畏、制度落地与执行到位。煤矿安全没有新老之分，只有严不严、实不实之别。进入智能化时代，更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发展为了人民，安全惠及人民，一切生产发展都不能凌驾于人民生命安全之上。企业要守住安全底线，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规范用工制度，摒弃短视逐利思维和侥幸心理。监管层面要打破部门壁垒，加强协同治理，动真碰硬，严格执法，严查严惩突出问题，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用好技术赋能，优化智能管控体系，实实在在发挥效能，让科技更好助力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观念。煤炭行业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矿工生命为代价。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充分暴露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扭曲的逐利心态是事故滋生的根源症结。面对高额利润诱惑，涉事企业无视人的生命安全和安全生产底线，无视法律法规与行业规程，私自布设隐蔽工作面，为逃避监管竟然制作阴阳图纸。经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计入产量，也未缴税，一味追逐产能收益，将经济效益凌驾于安全红线之上，从源头上埋下重大事故的隐形炸弹。漠视矿工权益，折射出生产经营底线全面失守。安全生产本质是守护人的安全，涉事企业不严格配发安全帽等基础劳保物资，刻意规避劳动合同、工伤保险、职业健康管理等法定责任，同时放任外包转包乱象，削减安全培训与防护投入，简单将矿工生命安全视作可压缩的生产成本。这种漠视一线职工生命权益的畸形经营理念，是安全生产最致命的软肋。监管壁垒突出，协同缺位，失之于宽松软，让违规行为有机可乘。2025年，刘神玉煤矿曾因查处隐蔽工作面而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立讯精密主动报告违法事实、完善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等情形，决定对其处以90万元罚款。2025年2月17日，立讯精密主动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其收购文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业务的交易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经调查，该交易却系在未依法申报的情况下完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集中事先申报的有关规定。经评估，该项交易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鉴于立讯精密在市场监管总局尚未掌握其违法事实前主动报告，符合法定从轻处罚情形。同时，立讯精密主动完善并有效实施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符合一项下调罚款情形。依据中华

而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相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从轻处罚并下调罚款数额，作出上述处罚决定。本案充分体现了反垄断执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激励经营主体主动报告违法行为，争取降低罚款金额。

苏南瑞丽航空 D25015 常州至长春航班处于平飞阶段时，一名位于 37D 座位的男性旅客起身在过道中来回走动，乘务组多次劝导其返回座位，该旅客始终拒不配合。

格，为防范安全风险，乘务组随即安排工作人员对其全程重点关注。后续该旅客逗留于客舱21至22排应急出口区域，并试图触碰应急舱门，乘务员、安全员第一时间上前阻拦，在周边热心旅客的积极协助下，成功将涉事旅客控制，并将其转移至客舱最后一排实施管控。事件处置过程中，机组同步开展客舱秩序维护、旅客情绪安抚工作，航班安全落地后，将涉事旅客移交机场公安机关处理。由于飞机巡航阶段舱内外气压差，应急舱门无法在舱内人工开启，且该事件中机组及时协同旅客积极协助，涉事旅客也并未触碰到应急舱门，未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公司将针对性开展复盘总结，加入典型案例强化培训教育，细化异常高危旅客识别标准和分级隔离管控措施，常态化开展安保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机组风险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在此，我们郑重倡导广大旅客文明乘机，自觉遵守机上秩序，共同维护飞行安全。同时，仅向本次事件中主动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机组开展现场处置的各位旅客，致以诚挚的谢意。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消息，近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牡丹籽油等16种三鲜食品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牡丹籽油等七种物质申请作为新食品原料，木聚糖酶等七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乙烯醇菌聚物等两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七种新食品原料为牡丹籽油、咸齿舌葡萄叶多酚、青黔柳叶多酚、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XLTG11、锦觅镰刀菌蛋白、蛋白核小球藻、植物甾醇。七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为木聚糖酶、纤维素酶、海藻酸钙又名褐藻酸钙、6S5甲基四氢叶酸钙、食品营养强化剂2分盐藻糖基乳糖、食品营养强化剂3分唾液酸乳糖钠盐、食品添加剂乳糖 N 新四糖。两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为乙烯醇菌聚物、舒丁基磷酸钙。

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好。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四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1: 哎，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呢？找事情是吗？
0: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但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7K、8K 都

0: 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Honor 600 Pro 它拥有两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夜间拍照糊糊底的，很多噪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 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讲呢，就是你在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相同段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哦，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拍鲜花。普通拍摄你要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4-6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粒粒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
1: 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2: 那它的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2天而已。
1: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Enhanced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 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then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 And then 我把它的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至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呢，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吧，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10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3: 秦明，我们先说吧。

Good morning，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在普吉岛了。看看这个是谁？嗨，这是我第二次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在去海边的路上。

0: 早餐，去海边游了会儿泳，然后现在在晒太阳。现在才12点，我感觉一个早上已经过了超级久。啊，好开心啊！你在看什么
1: ？The last lecture。
0: 讲什么的？
1: 有一个人他有 cancer
0: 癌症。
1: 癌症。然后他就想教他的孩子一些东西，然后他说：“哦，没时间了，所以我要写一本书。”
0: 好看吗？
1: 还好吧，才读了50。
0: 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我今天把在英国一个冬天没有晒的太阳都补回来了，啊，好放松啊！这个地方，我真的超级喜欢这酒店，就是在这里。它是这种，它这个设计实在太漂亮了，就整一个房间就是都是玻璃的，就是那种玻璃落地窗的一个小木屋，然后看出去就是大海，这里还有小小的游泳池。我给这个小朋友买了一个礼物。
1: That is really cute.
0: 这是一套中国的茶具。哇哦，小心！
1: 啊，What is this for?
0: 喝茶的。
1: This is the cup, and what is this for?
0: 这茶杯啊。这是茶杯，这个也是茶杯，这个是比较传统一点的茶杯吧。我在机场买的，看我真是多好的朋友啊！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但是这个就是一套的。
1: Technology. What stone is this?

0: 茶杯、茶壶的那些东西，你可以放在上面。其实这两个是分开卖的，但是我觉得有这个那个茶杯看起来更漂亮。
1: It's like the most traditional Chinese gift set ever. Mm-hmm. It's really nice. It's just a very traditional. Oh, what is this?
0: I know.
1: You can heat it up?
0: No.
1: What is this?
0: 好像是这样子，就一条线，你可以把那些水倒出来。我想了解如何去痘印。上了大学痘痘长好多，你之前不是会有痘痘，之后你是怎么做好？
1: 痘痘现在没了，
0: 来给你们看一下。你做了什么？
1: 我以前吃很多很油的东西，然后吃很多巧克力那种
0: 糖果，
1: 对，糖果也吃很多，而且牛奶
0: 哦，牛奶，
1: 喝牛奶，因为如果你喝很多牛奶的话，你就会长很多痘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这样。然后现在我也开始用很多自然的 ，what is skin care？
0: 护肤品。
1: Yeah， 自然的护肤品，因为如果不是自然的话，我有感觉我的皮肤是比较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有一些那种很小的痘痘，然后现在开始用很多 aloe vera，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0: 芦荟。
1: 芦荟吗 ？Yeah， 芦荟。我去一个医院，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啊，你的问题就是你用太多那种 chemical
0: 化学的护肤品。
1: 对对对，化学护肤品。然后他们就说你要吃一种药，就是怎么说呢？吃了你皮肤就会变干一点。然后三个月之后你没有痘痘了，他们就说，然后现在就好了。然后你就要等，然后你又改变你的 habit
0: 习惯，
1: 你改变你的
0: 习惯
1: 对。你不要吃太多巧克力，不要喝酒，然后这样。但是我还是喝酒，但是没有以前那样的。第一年是比较疯狂的喝酒那时候。
0: 所以呢，就是改变生活习惯，不要吃糖，不要喝酒，然后用比较自然的护肤品，对吗？
1: 对。
0: 然后还不要喝牛奶。
1: 哦，对，牛奶对你不好。
0: OK。我们两个都好懒呢、啊。游完泳回来洗了个澡，然后都不想动了。我们现在在等酒店送餐，然后晚点去帕通那一边。我们的午餐到啦，这个呢是泰国炒面，然后这个是些蔬菜，这个是牛肉，对吗？
1: 嗯。
0: 然后我还叫了一杯 cocktail， 这个是 Sex on the Beach。
2: 扮演女孩快学叶舒华这个妆，拿捏冷艳调细感 ，Cube 妆容精髓，看完视频就能学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我进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进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1: 嗯，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没有问题呗。
1: 哦，你说啊，干什么的？
0: 对，干什么？那个，就这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了。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